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3: 能，当然敢。
2: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4: 而另一边的孙唐也是一头雾水，他四处寻找没有结果，情急之下竟然摸到了太平侯张锦的家里，要求他带领家丁帮助作战。张锦是一位武将，家里养着很多家丁，如果他能站出来确实不错的办法，可孙唐在这个时候去找这位仁兄，只能说他是晕了头了。因为这位张锦就是还乡团成员张悦的儿子，虽然张悦在夺门之后不久就死掉了，但他的儿子却还没有打倒自己老子的觉悟，所以对跑上门的孙唐置之不理，孙唐也只好无奈离去。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孙唐不是准备带兵出征吗？为什么不去调那些兵呢？孙唐当然不是白痴，明明有兵还要到处跑。真正的原因在于啊，那些兵只有等到他第二天拿到兵符奉命出征后才能调得动，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帮手找不到，城外驻军都指望不着，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孙唐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此刻李贤和王敖已经在曹钦的威逼下写好了请罪奏折，并塞入了宫门。他们曾以为曹钦准备就此罢手，却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曹钦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看见那封文书被塞进了门里，曹钦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事情已经了解，但转瞬之间他改变了主意，突然厉声喝道：众军集结，即刻攻击长安门。这是一道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曹钦的叛乱计划已经被揭破，相信他自己也知道那封请罪的文书糊弄不了朱祁镇，骗不开城门，而且老兄你都请罪了，干嘛还要打呢？无论如何他还是动手。可他手下的达官虽然勇猛，却一直无法打败长安门的守军。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曹钦放火烧城门，可守军也早有准备，他们用砖头塞住城门，还兼具了防火功能。曹钦在门前急得转了几圈，反复调兵攻打，就是进不去。曹钦彻底失去了控制，他突然丢下了达官，自己一个人跑回来找李贤和王敖。这两位仁兄奉命写完了文书，心里正七上八下，突然看见曹钦风风火火提着刀跑了进来。李贤心知不妙，当即站了起来，大声对曹钦喊道：你想干什么？曹钦也不说话，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举起了带血的钢刀，到了这个份上也没办法了。可是李贤等了很久才发现这一刀始终没有砍下来。曹钦先生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恶狠狠地告诉李贤小心点，然后急匆匆地走了。被吓出一身汗的李贤和王敖这才松了口气，落到这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他们也知道。

只好认命了。就在几乎同一时刻，孙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军营驻地，面对荀绍，他没有亮出兵符，却运足中气，气沉丹田，大呼一声：刑部大牢有人逃跑了，大家快去抓呀！抓住了有重赏。嘿，抓住了有重赏，最后这句话呀很重要。正在睡觉的士兵被他喊醒了，很多人都不予理会，但有些士兵却闻声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唐走了。这赚钱的机会怎能放过呀？后经统计啊，孙唐这一嗓子喊来了2000人，正是这2000人最终稳定了局势，平定叛乱。孙唐带着2000位想发财的志愿者来到了长安门附近，这才说出了他的真正目的：你们看见长安门的火光了吗？那是曹钦在造反，大家要奋力杀敌，必有重赏。原本想来砍囚犯的士兵们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但既然来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叛军也是人，打谁不是打呀，反正有钱拿就行。于是大家纷纷卷起袖子，憋足了力气向长安门冲去。然而当孙唐到达长安门时，才发现曹钦等人已经撤走，他立刻列队随着叛军的踪迹追击而去。原来曹钦眼看长安门无法攻下，天却已经快亮了，于是他决定立刻改变方向进攻东安门。然而在行军的路上，他遇见了另一个往东安门赶的人吴瑾。大家都携带武器，杀气腾腾，不用自我介绍也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于是二话不说开始就打。此时吴瑾身边只有5-6个人，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但他毫无惧意，与叛军拼死相搏，力尽而亡。这位于谦的昔日战友最终死在了还乡团覆灭的前夕，他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曹钦杀掉了吴瑾，带领着叛军到达了东安门，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行动。和长安门一样，他这次又用上了火攻，烧毁了东安城门。曹钦原本以为东安门一攻，这才绕了个大圈跑过来，可他实在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东安门的守将没有用砖头塞门，却想了一个更绝的方法。曹钦在外边放火，他也没闲着，自己竟然找了木头，在里边又放了一把火。这一来，火势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片火海，别说叛军了，兔子也钻不进来呀。曹钦又一次陷入困境。正在此时，尾随而来的孙唐赶到了，看见这群深更半夜还在开篝火晚会的仁兄们，就立刻趁势发动了进攻。按说到了这个地步，这场叛乱应该很快就能够结束，可曹钦手下的达官的战斗力实在让孙唐大吃了一惊。这些蒙古人在山穷水尽之际依然十分勇猛，虽然人少却能以一当十。孙唐仗着人多，曹钦带着人猛，战斗从东安门一直打到长安门，从凌晨打到了中午，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没止息。这是奇怪的一天，大臣们早就得到了消息，躲在了家里不去上朝，老百姓也不上街溜达，都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街上这场热闹。最苦的是曹钦，他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突出重围，他集中了100多骑兵，向着包围圈发动了最后的冲锋。可是曹钦这点把戏在久经战阵的孙唐面前实在太小儿科了，他立刻安排了大批弓箭手站在队伍前列，对纵马冲锋者一律射杀，双方又一次陷入僵局。
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造反行动已经持续了

72个小时了。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曹钦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钦发现达官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弱，这也难怪，毕竟造反也算是体力活，达官们为造反已误了中午的正餐，这么闹下去谁能受得了啊。万般无奈之下，曹钦逃回了自己的家，跟随而来的孙唐随即领兵包围着曹家，是发动了总攻击。眼见大势已去，曹钦投井自尽，结束了他一生。可攻进曹家的官兵们似乎还没过瘾，顺带着把曹家上下无论大小杀了个一干二净。估计啊，是因为带走了不少东西，顺便灭个口。这就是权倾一时的曹家最终的下场。最后补充几个人的处理结果。当夜啊，朱祁镇在午门召开大会，宣布判处曹吉祥死刑。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在曹家混饭吃的冯毅。哎，这冯毅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还处决了业务不精的天文学家汤旭。但其实我认为啊，这个汤旭啊应该算是有功之臣。那么至此，经过历时5年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还乡团的成员们全军覆没，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于谦，公道还是存在于世上的呀。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李贤露出了笑容。李贤历朝30余年，虽历经坎坷，却能百折不挠，不改其志，终成大业，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成华2年病逝，名留青史。始赞伟哉宰相才也。李贤的故事已告一段落，但其身后事却更为精彩。话说这位学士大人招了一个叫程敏政的女婿，而在他去世34年后，他的女婿主持了一次科考，别出心裁的出了一道考题，难倒了几乎全天下所有的应试举人。在那一年，只有2个人答出了这道题。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2个答出了考题的人不但没有飞黄腾达，反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历史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痕迹。而在那2个人中，有一个叫唐寅，我们通常称其为唐伯虎。经历了无数刀光剑影、权谋争斗，朱祁镇呢，终于迎来了安宁稳定的生活。就在这片宁静中，他走向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天顺8年，也就是公元1464年，朱祁镇38岁，应该说这是个并不算大的年龄。但此时的朱祁镇已经身患重疾，奄奄一息，大漠的烽烟，宫廷的争斗，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现在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这位皇帝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幸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好皇帝，真是鬼都不信。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几乎信任了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王振到徐有贞，再到石亨、李贤，无论这些人是忠是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能够和善待人，镇定自如。抢劫的蒙古兵、看守博彦、帖木儿、阮浪，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朋友。可是事实证明，好人是做不了好皇帝的。这年正月，朱祁镇在病榻之前召见了他的儿子，同样饱经风波的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然后这位即将离世的皇帝思虑良久，对朱见深说出了他最后的遗愿。正是这个遗愿，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自高皇帝以来呀、啊，

逢帝崩，总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了。我一定会照办的。跪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下了他的允诺。自朱元璋起，明朝皇帝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都要找人殉葬。朱重八和朱老四自不必说，连老实巴交的朱高炽、宽宏人道的朱瞻基也没有例外。现在这一毫无人性的制度终于被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差劲儿皇帝废除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帝国，留名青史，朱棣横扫残垣，纵横大漠，威名留存至今，他们都是我们今天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人们牢记。但在他们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无数战场上的白骨，家中哀嚎的寡妇和幼子，还有深宫中不为人知的哭泣。一地功成，何止万古枯。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们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没有他的先辈们有名，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但朱祁镇有一种他们先辈们所不具备的能力，理解别人的痛苦。自古以来，皇帝们一直都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的生存环境，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别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什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但朱祁镇做到了，至少在废除殉葬这件事情上，他理解了后宫那些无辜者的痛苦。八年前，他从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变成了俘虏，之后又成为囚犯，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衣食不济、相拥取暖，这一悲痛的经历让他深刻地了解了身处困境、寄人篱下的悲哀，也知道了身为弱者要生存下去有多么的艰难。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决定违背组织，去解救那些无辜的人。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勇敢而伟大的行动。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权利。虽然他一生中干过很多蠢事错事，但在我看来，他比那些雄才伟略的帝王们更像一个人。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朱祁镇的一生，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个好皇帝。天顺八年，也就是公元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终年38岁，太子朱见深继位，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朝代就此拉开序幕。曾经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解决一个难题，他和他的女友关系很好，但是由于他的女友比他大2岁，家里人反对，他拿不定主意，想问问我的意见。我想了一下，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朱见深的故事。一般说来啊，皇帝的童年或许不会快乐，但绝不会悲惨，明代皇帝也是如此，当然了，首任创业者朱重八同志例外。但朱见深先生的童年似乎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客观地讲，这位仁兄确实受尽了累，吃够了苦。虽然他后来终于成功继位，当上了皇帝，但如果你研究过他的发展史，相信你也会由衷地说一句，兄弟，你实在不容易啊。正统12年，也就是公元1447年，朱见深出生了，他是皇位未来的继承者，用今天的话说

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可是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的人生悲剧就将开始。正统14年，也就是公元一

0: 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当时朱祁镇战败被俘，朱祁钰即将顶替他哥哥的位置，老谋深算的孙太后早已料到这个弟弟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为了防止皇位旁落，他急忙拥立朱建深为太子，并以此作为支持朱祁钰登基的交换条件。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0: 着桃花源。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东风2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3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多云天气，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呢是3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沧州辖区长深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秦滨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省呢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1: 深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号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加支持更加多的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启动了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之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截至16号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了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6月15号至16号，省长王正普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正普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

力，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星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等。6月16号，在2026年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上，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组发布了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河北打造出极具特色的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河北省跨境电商近年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已经成为了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传承非遗文脉，共享文化瑰宝。6月13号，由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举办。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通过非遗进校园成果展示、非遗市集、集中展演、沉浸式体验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生动展现了雄安新区非遗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范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搭设了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擦亮双眼，理性理财，守住钱袋子，自觉远离非法集资的陷阱。永丰路街道永丰村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依托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升级传统种植，深耕设施农业与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村集体增效、村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近日，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党支部共同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平安蓝，用校舍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劳务如同一条纽带，一头牵着百姓的生计，一头系着产业的发展。人就是阳光劳务有限公司作为根植本土成长起来的综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多年来以服务稳就业、保用工、促发展，用专业的劳务服务搭建起了企业与务工人员的连心桥。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

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彰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7日的党史事件。195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关推进部署，稳步推进工业化建设与三大改造筹备工作。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筑牢国防安全根基，是新中国国防科技里程碑事件。

1948年6月17日，豫东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此战重创国民党主力兵团，扭转中原战场战局。1954年6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相关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统筹全国省级建制优化，适配建国初期治理与建设需求。1998年6月17日，党中央部署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防汛抗洪前置工作，为后续特大洪水抢险救灾提前统筹调度力量。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不能忘却的石城阻击战，在赣州市东北部有一个县名叫石城县，其东北部群山林立，西南部丘陵连绵，中部地势平坦。1934年9月26日，在石城县，中央红军取得了中央苏区北线战场上的最后一个胜利。1934年，由于受王明错误思想的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役中，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央苏区根据地只剩下石城、瑞金、于都、兴国、宁都几个县。1934年8月，国民党调集10万大军从广昌压向石城，企图达到攻破石城进入瑞金、占领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的目的。为了阻击敌军，迟滞敌军的南犯步伐，为中央红军集结转移争取时间，中革军委决定实施石城阻击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石城阻击敌人。1934年9月26日，石城阻击战正式打响。在中华山，敌军对红军阵地进行了轮番轰炸，一时红军守备的高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接着敌军的大炮猛烈轰击，高地上的参天古松也被炮弹炸得东倒西歪，高地一片硝烟火海。炮火一停，成群结队的敌军便开始了地面进攻。据守阵地的红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和简易的防御工事，顽强阻击敌人，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敌军成片成片的倒下。敌军的第一次进攻被击溃之后，敌军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由一名旅长指挥，向红军阵地猛扑而来。红军阵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伤亡在不断增加。在危急之时，团长黄震率第13团从敌军右侧发动袭击，政委谢振华率第14团从敌军左侧发动袭击，敌军顿时大乱，开始后退。黄震抓住这一战机，命令全线反击。红军战士向敌军冲了过去，用机关枪猛烈射击，击毙击伤敌人1000余名，击伤敌旅长1名。石城阻击战是红军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上进行的最后一次并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次战斗从准备到红军主力完全撤离石城历时40余天，它不仅给了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而且有效地迟滞了敌军南犯的步伐。红军阻击敌人进犯石城的实际时间 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多了7天，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成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6: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
5: 国家节水行动。
6: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关上门。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吃。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我的选择，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木兰东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不知不觉正在变老》，还有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郑钧的《热爱》，厚德载物推荐的是热情的沙漠，连镜饭坊推荐的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好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再一次提示大家，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浪漫满屋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金志文版本的《为爱痴狂》。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还有时间，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可以随时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老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单依纯的歌曲《我在意的》。另外时来运转推荐了一首《情人》，我心永恒推荐了一首《也许是》。还有时间，如果朋友没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1: 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我心永恒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好春光》。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崔云盛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秒针》，另外麦冬推荐了一首《今生啊多相见》。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今生啊多相见》，我们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

0: 现，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宫九热线节目，我是安迪。
1: 忘掉我们的伤痕。
0: 朋友们，如果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万达今天招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2400，管吃，当过保安的优先，电话是183-3070-9629。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年龄60岁左右，月薪2400，包吃，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求职，宅号门卫或者保安的工作。小上白房，地点在市区，手机号是13293438188。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嗯。
0: 刚这位男士是想求职一份门卫或保安的工作，要求在市区上白班，电话是13293432818，1329343281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 我想招聘一名 A 二本拖车司机。
0: 嗯。
1: 月工资6000保底，另有提成，每一个月6天假。
0: 您是什么地方？
1: 是任丘市西环。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1-3373-8188。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要招聘 A2 本的拖车司机，保底工资6000加提成，每月有6天的休假，电话是151-3373-8188，151-3373-8188。那些曾经。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出售一套家具。
0: 嗯。
2: 有两个办公桌，48张椅子，两个枕皮，一共6个。还有3间房出租，门市房，装修好的，水电暖气刷。
0: 门市房在什么位置？这位朋友，
2: 在金川北道。
0: 嗯，多大平？
2: 80多平。
0: 嗯，
2: 铺的木地板，新装修的。
0: 好嘞，您的电话。
2: 名字。
0: 嗯。
2: 贴的地址。装修完了。
0: 嗯，您是出售一套家具？
2: 家具也卖。
0: 嗯。
2: 两个办公桌。
0: 嗯。
2: 4把椅子，一个真皮，还有2把真皮的。
0: 嗯。
2: 还有一个长椅。
0: 好嘞，
2: 整个全卖。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还有个价格面衣吧。
0: 嗯，
2: 有意识的跟我联系，我的联系电话是1-16890806。
0: 嗯，好，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套家具，2张办公桌，4把椅子，2把真皮座椅，还有一个躺椅，另外出租门市房3间，位置在经开北道，80多平，已装修，电话是157-1689-0806，157-1689-0806。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购买一台雪耕机。
0: 嗯。
1: 有1.2米，如果有成套的拖拉机的也行，加个面衣吧，有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套旋耕机1.2米，或者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万达今接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60岁左右，月薪2400包吃。电话是183-3070-9629 183-3070-9629。一位男士想在市区求这一份门卫保安的工作，要求上白班，电话是132-9343-2818 132-9343-2818。来自西环的朋友要招聘 A2 本的拖车司机，工资保底600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1-3373-8188 151-3373-8188。喂你好，喂你好，这个朋友尾号是387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还在吗？喂，提示大家，这个电话打通之后一定要认真的拿着听筒啊，听到这个听筒里面传出声音，直接说您的信息就可以了。一位朋友要出售一套家具，2张办公桌、4把椅子、2张真皮座椅，还有一个躺椅，另外出租门市房3间，位置在经开北道80多平，已装修，电话是157-1689-0806 157-1689-0806。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那个招办公室司机。
0: 嗯。
1: 哦，周边附近元丘的保定专线吧，就是316专线。
0: 好的，工资待遇说一下。
1: 我们工资是论趟的。
0: 嗯，
1: 以后月高的工资10000。
0: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嗯，您是哪里？您是哪里？西环吗？
1: 不是，我是那邮件附近。
0: 哦，邮件的是吧？好，留下你的电话。
1: 13463736666。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邮件，要招聘半挂车司机，主要跑任丘到保定专线，保底工资10000，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我这是南环小哥，我这找两名开搅拌车的司机。
0: 嗯，搅拌车司机。
1: 对。
0: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6500。
0: 嗯。
1: 地址在任丘南环景霞校区附近。
0: 嗯。您的电话，
1: 我的电话就行，
0: 1663176566，对吧？
1: 对。
0: 哎，好，再见。
1: 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南环景下小区附近，招聘搅拌车司机，工资6500元，电话是1663176566，1663176566。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清风酒店招包间。
0: 嗯。
1: 2到3名。两名到三名。
0: 嗯。
1: 男女不限，年龄60周岁以内。工资2700，有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到3名，男女均可，年龄60岁以内，每月3天的公休包吃住，月薪2700元。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我抽过一个2手电动三轮。
0: 好嘞。
2: 要大点的。
0: 嗯。
2: 长是1.3米，长是1.8至2米都行。
0: 嗯。
2: 带棚的，带方向盘式的啊。
0: 嗯。
2: 行，110082-8863。
0: 嗯，好，再见，那位朋友。
2: 好嘞，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要求宽1.3米，长1.8或2米，带棚子、方向盘式的。电话是151-0082-8863，151-0082-8863。喂，你好。喂，你好。

0: 嗯，
1: 十把椅子，两个真皮沙发，六个，一共还有一个躺椅，
0: 两个真皮沙发是吗？对，两个真皮沙发。啊，您一开始说的是真皮座椅，这会儿是真皮沙发是吗？
1: 啊，对对对。嗯，好嘞。完了以后出售。嗯，都是新娘。嗯，价格面一吧，大家看上了多少钱都行。好嘞。嗯。
0: 电话157-1689-0806。哦，对对对。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办公桌、椅子，还有真皮沙发以及躺椅。电话是157-1689-0806，157-1689-080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请
1: 问那个招这个搅拌车司机的那个电话。
0: 您稍等啊，166。
1: 166。
0: 3176。
1: 3176。
0: 5667。
1: 5667。行。
0: 嗯，好，再见。来自邮件的一位朋友招聘半挂车司机，跑任丘到保定，保底工资10000，电话是13463736666，13463736666。南环景下小区附近招聘搅拌车司机，工资6500，电话是16631765667，16631765667。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2到3名，男女均可，年龄要求60岁以内，包吃住，月薪2700元，每月3天公休，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求购电动三轮车1辆，要求宽1.3米，长1.8或2米，带棚子方向盘式的，电话是15100828863，15100828863。出售办公桌2个、4把椅子，还有2张真皮沙发，还有躺椅，电话是15716890806，15716890806。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我招工。
0: 啊，招什么工？
1: 就是送水果，我们这
0: 招什么？再说一下。
1: 那个批发水果，送水果。
0: 啊，
1: 装卸水果。
0: 就是装卸工是吗？
1: 对。
0: 嗯，好嘞。您是西环吗？
1: 对，西环批发市场。
0: 啊，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工资1200。
0: 好嘞，这个是要男工吗？
1: 对，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5-1176-625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来自西环水果蔬菜批发市场，要招聘这个装卸工，日工资200，电话是155-1176-6255，155-1176-6255。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

0: 或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那个西瓜送水果电话多少？
0: 1551176，记好了吗？
1: 嗯。
0: 6255。
1: 嗯。
0: 嗯，155-1176-6255，对吧？
1: 嗯，好。
0: 嗯，好嘞，再见。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西环酒类蔬菜水果批发市场要招聘送货工、装卸工，月薪日薪是200，电话是155-1176-6255，155-1176-6255。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找什么工作？
1: 找个门卫、保安、物流、装卸、工活、饭店打杂，嗯、伺候老人、护工的活都可以。嗯，最主要，嗯、保持住吧。
0: 嗯。
1: 嗯，工资在3000左右吧。我今年50岁。
0: 嗯，
1: 别的没有了。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嗯，电话。
1: 嗯，186-317-7199。
0: 嗯，好嘞，再见。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照顾老人或者护工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包吃住，工资3000左右。电话是186-317-7199，186-317-7199。
2: 说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你好。
0: 嗯，请讲。
3: 我是庆丰酒店。
0: 嗯，
3: 包间三名，要求年龄60岁以内。
0: 嗯，
3: 男女均可，月工资2000起，有3天工时，包吃住。电话189-3171-719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3名，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月薪2700元，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在分秒转动着，伴随着脉搏的起落，滴答声时刻提醒着。
1: 一位50岁的男士想求职工作，门卫、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照顾老人或护工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包吃住，工资3000左右。电话是18631777199，18631777199。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内，男女均可，工资2700，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好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有一个冷仓车出售。
0: 嗯。
1: 2020年，4米2的，价格面议吧。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17733733999。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好，谢谢啊。嗯，
0: 不客气。好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冷藏车，是2020年的4.2米，电话是17733733999，17733733999。

一位朋友要出售2020年4.2米冷藏车一辆，联系电话是177-337-3399，177-337-3399。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朋友们还有信息要发布，也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

0: 643151750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开展615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建联建助平安消防护航办成长，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切实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全民金融防护屏障，6月15号，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该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府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单位在市民广场联合搭设宣传展台，现场悬挂主题横幅，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折页、海报、宣传手提袋，并结合本地典型非法集资案例，细致讲解诈骗套路、辨别技巧与维权渠道，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穿插互动问答、流动宣讲，用通俗语言破除高息保本的投资陷阱，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众擦亮双眼、理性理财、守住钱袋子，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高杰：
3: 本次多部门协同宣传，把防范知识送到百姓身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入企入户宣传，筑牢全民防范屏障，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平稳健康的金融环境。
2: 本台记者李萌、黄珊珊报道。近日，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党支部联合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党支部共同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主题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平安蓝，用校舍合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在华北油区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工作人员带领30余名学生沉浸式体验电气火灾实验、模拟报警体验、安全知识抢答等多样化消防科普项目，在实景互动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力。华北油田供应学校学生毕玉松：
4: 这次参加消防演练，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遇到火灾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用手捂住口鼻，有序撤离。
2: 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织密校园社区双重安全防护网，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持续深化校舍党建联建共建长效机制，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安全教育，以党建红守护同心，以平安蓝护航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和谐、宜居宜学的优质社区环境。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6月15日至16日，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爱心餐饮联盟成员商户开展为城市一线劳动者免费送爱心餐的公益活动。15日上午，在花荣道青花椒烤鱼店，志愿者们精心烹制了一大锅香气扑鼻的大锅菜，邀请附近20余名环卫工人到店免费用餐。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自去年夏天，他们定下了每月15日为环卫工人免费供餐的约定，如今这份温暖已坚持了近一年。16日上午，马路牙子兰州拉面馆里暖气融融，数名保洁员受邀进店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现拉牛肉面。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天正好是其中两位保洁员的生日，爱心甜品店特意送来两份精美的生日蛋糕，志愿者们和店内工作人员一起为他们点上蜡烛，唱起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从大锅菜到牛肉拉面，从日常关怀到生日惊喜，一份份爱心餐承载着整座城市的敬意与温情。据了解，任丘市爱心餐饮联盟由任丘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倡导发起，2025年底开始筹备，今年3月24日正式成立。联盟已动员餐饮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定期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交警、长途汽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免费提供爱心餐为宗旨，目前已吸引15家爱心餐饮商家加入。 其中花荣道青花椒烤鱼，马路牙子兰州

0: 牛肉拉面、回福斋牛肉包子、中道世家四家商户已率先常态化开展活动，每月免费赠餐一至两次。联盟成立仅三个月，已累计送出爱心餐500余份。仁秋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爱心餐饮联盟副队长李月庆：
1: 一份爱心餐温暖一座城，一线的环卫工人等城市劳动者每天辛苦地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特别不容易。咱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爱心商家送上了一份爱心餐，就是想让大家吃上一口热乎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这份公益我们会一直坚持，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队伍，让善意铺满咱们整个仁秋。
0: 仁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唤醒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仁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仁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

0: 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1: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秦琼亲书报，为调查抢劫黄杠一案，到武南庄尤俊达家，他和尤俊达说，作案人姓程名达，字尤金。这个人你一定知道。尤俊达眼珠子逛了逛，心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是程咬金干的。不过这件事儿，就是刀压脖子也不能说，一说全家该斩，祸灭九族，不但这财发不了，全村的人都得跟我死。秦琼哎，别看你跟我们绿林人有交情，分什么事儿？你我咱们不是一个道的人，你也别拿话吓唬我，我早有精神准备。想到这儿他晃晃头，二哥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哪知道程达尤金呢，我没听说呀。我娘刚刚故去，我在家里守了20多天了，这也跟我没关系啊。哦，我是说呀，出这个事儿地点离你这挺近，鸟飞有个影呢，真格的你没听说？没听说。二哥，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啊。啊，你已经不在衙门里当捕快班头抓差办案了，你怎么揽这活啊？这可太难了，这个案子太大了，你一个人能办得了？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也是事出无奈呀、啊。靠山王杨林听说丢了黄杠，可气坏了，就给我们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若是60天不能破案，就把济南府历城县2处合成文武官员一律革职，官大的充军发配。杨凌给唐璧60天，那唐璧给历城县知县30天期限。谁知啊，历城县的蔡知县竟到镇台将军那把愚兄给借出来了，给我半个月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来不可。如若不然，我身家难保啊，我实在没办法，才找兄弟你来了。哎，我先得说明白了，哎，我说了你可不许过意。二哥，有话您只管说。兄弟啊，比如说这件事儿，哎，比如说啊，要是你做的，你跟我实话实说，我给你把案子了了。如果我叫你当堂到案，那不是二哥所为呀、啊。你说出来，二哥必有个办法。你多少道出点儿，我想法给你掩盖，让这件事儿不至于败露。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尤俊达想，你这是给我窟窿桥走啊！哼，姓秦的，你等我的。哎，二哥呀、啊，

你真够朋友啊，嘿，按你说的真够八全其美了啊。哎，别你别生气，比如说这事儿不是你办的，二哥我找你来了，你得帮助我破案呢。我还是那句话，小孤山长叶林离这儿也就三五里地，在你的家门口啊，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谁干的？我说这番话可都是真心话，没有一句瞎话。要说瞎话，我就不够一撇一捺的人。尤俊达说，哎，二哥你别说了，冲你这几句话我应当罚你。想当初我尤俊达在巴黎二仙庄也曾金盆洗手分香起誓，陆林这碗饭我不吃了。二哥你正在那儿养病啊，我洗手的时候你还在旁边来着，你要不知道我不能挠你，可是你知道这回事儿啊。再说了，不用说64万，就是640万摆在我眼头里，我连眼皮都不抬。我要是背着我们同行偷着做陆林买卖，放我们陆林的规矩，大伙得把我乱刃分尸。你想我能办这事儿吗？再说了，我母亲23去世，我能在第二天去劫道吗？是不是我该罚你？秦琼心的话就冲你这么急，你心里有鬼。我还得说，那现在说啊，秦琼在做思想工作呢，掰开揉碎想撬开尤俊达的嘴，怎奈尤俊达铁嘴钢牙。秦琼一想，我要不把你弄明白呀，我也白吃衙门这碗饭了。俊达兄弟，是才把话说开了，我也没说这黄杠就是你结的，是你更好，要不是你呢，你给我想个法子。哼，尤俊达说，黄杠不是我结的，你叫我想什么法啊？你这是往死里逼我呀。这么办吧，容我把母亲埋葬了，我慢慢替你打听打听。哎，你这不对，你这叫敷衍我，咱们可不是这个交情啊。事态紧急，我这是火烧心呢，你给我慢慢打听，那你还够朋友吗？尤俊达也火了，那我们家死丧在地不管就管你吗？秦琼说，兄弟啊，你错了，你别拿我秦叔宝当木头人啊，在你家门口出的案子你不知道，我不相信。哎，咱们是自己人，我说话你别过意，你要是这么说，八成接黄杠的就是你。说到这儿，秦琼这脸呱嗒就撂下了，再看尤俊达反而哈哈大笑，好，转来转去核算，这黄杠是我结的，嗯，就说是吧，你要知识达物，赶快说实话，我一定把这事情给了了，绝不把你带走。不行，结黄杠的事儿我不知道，我没结，你这叫血口喷人，愣说是我，我是背屈含冤。你说你脸红脖子粗的跟我嚷嚷，我也得原谅你，是才你已经跟我说了，要是黄杠是我结的，你绝不带走我，这可以说够面子了。不愧你的外号交友四梦长，你有面子，难道说我一点面子不讲吗？那我也太不够朋友了。二哥，我叫你痛快痛快，你带锁链没有啊？干什么？你带着锁链把我锁上，把我带走。不过到了大堂之上，你可得教我呀，你教我怎么说，我就承认黄杠是我结的，我领受国法被千刀万剐也没有关系。为了二哥您，我该着怎么死，我是情屈命不屈。二哥

动手吧。秦琼一听啊，头上青筋突突直蹦，气坏了。尤俊达，你这叫骂我？我是拿朋友的命交差吗？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我可不是自己吹呀。从我18岁在衙门抓差办案，我没办错一个人，无赃无证拿朋友去交差，那我成什么人了？嘿，你这话地道。好好好，二哥，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挂起来，如果我们素不相识，你净等着抓差办案好不好？秦琼说，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叫我查出来赃证，我可不讲面子，你可别后悔。嗨，我有什么后悔的？咱们一言为定。秦琼气坏了，腾就站起来，我走了。尤俊达故意气人，你呀也别过意，家办丧事不往外送人，不送了。秦琼叫人家给干出来了。秦琼往外一走，朱能就进来了。刚才飞毛腿朱能在那听得清清楚楚。大庄主啊，你们哥俩别闹僵了，秦二哥够朋友，商量着办才对，这事儿真要闹翻了，恐怕咱们后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再说秦二哥他这么走能完吗？贤弟你不用管，我跟他势不两立，我怎么说你怎么办，你赶紧走，给他插个尾巴，瞧他落在哪儿了。他要是调兵围庄，你赶快给我送信，我这儿好准备，快去快去，能吗？哎，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看秦琼有那么多桂冠扣在脑瓜顶上，谁钻到心里怎么想的。好，那我走一趟。飞毛腿朱能来到门上一问，说秦琼往哪儿走了？家人说他出来上马往南去了。朱能赶紧追下去。再说秦叔五宝出门上马，离开武南庄走了5-6里地，找了个集镇，一看路南有一座大殿，他就进来了。来到了西跨院北房，要了个单间，把包袱军刃拿到屋里，伙计给沏茶招待。秦琼说，伙计你受累，你到前边柜上啊留个话，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2，有人来找我，请他到跨院北房着，失了您呢。哎呦，原来您是好汉秦二爷呀，失敬失敬。伙计出去了，把这番话对账房先生一说，留了个话。过了一会儿，秦琼问伙计，哎，有人找我没有？哎呀，没有。又过了会儿，他又问，有人找来没有？没有，要是有我不就带来了吗？这是太阳落山了。秦琼闷闷不乐，要点酒菜自斟自饮，心想，尤俊达呀，通过我察言观色，这黄杠就是你结的，你还瞪眼不认账。不过这里还有疑点，就是滚单上说得清楚，结黄杠之人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和尤俊达长得不一样，光怀疑不行，没证据啊。再说了，64万金银，那是挺大一堆呀，他往哪儿藏，在哪儿呢？得找着啊。哎呀，这尤俊达怎么就不开窍呢？又过来这儿，伙计有人找我吗？二爷您喝酒吧。没有。秦琼把饭吃完了，天也大黑了，喝了点水赌气睡了。秦琼为什么问有没人找他呢？秦琼是面上人，他懂得绿林山上事儿。他想，我在尤俊达家就问接黄杠的事儿，耳目众多，那些人都是他的部下，一是他觉得脸面无光，二是呢难以说出口。那么我躲在店房里没有人，他随后应该追来跟我说实话，他怎么不来呢？到了第二天清晨，
洗漱已毕。

0: 吃饱喝足了，他越想越生气。昨天投探武南庄，疑点很多。尤俊达呀，我走了是放你一马，你就应当到店里实话实说。你不理我，养干我，就是不来，这是给你脸，你不要脸。难道我秦叔宝就跟你完了吗？我还得去武南庄打探。那么以什么为理由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点手叫个伙计。哎，你们柜上会做祭席吗？哎呀，我们柜上专门做，那给我做一桌。您是要荤的要素的？给做一桌素席，给亡人做一桌素席。那你去办去吧，那边准备，这边等了一会儿，一切准备完了，伙计把这素席装在了圆笼里，有人给挑着放在门前。秦琼付完电饭账钱，将马牵出来，挂好了军刃，跟着这个挑挑的直奔武南庄。很快来到门前，里边的家人一看，哟，嘿嘿，秦琼又来了，哟，后边有挑挑的，这是出分子了。大家赶紧接出来，哟，二爷您来了，二爷您好。呼啦出来六七位，有人接过马的缰绳，赶紧给拴好，前呼后拥的。哦，诸位吃过早饭了吗？便过您了，那您往里请吧。他往里一走，那边连吹带打，呜啦哇呜啦哇，咣咣咣咣，折腾一阵，这阵早有人往里边送信儿。朱能赶紧接出来，二哥您又费心了。哎，自己弟兄谈不到，把秦琼接过来，挑的圆笼交给本家的茶坊，这里的茶坊把祭席都供好了。朱贤弟啊，你替我给老太太烧几张纸，我给她送钱来了。好好，把金箔银箔大钱儿放在火盆里，打着了火。随后秦琼拈香磕头，旁边有亲音陪奏。朱能要把秦琼搀起来，尤俊达从灵棚旁边站起来，又磕了个丧头，二哥谢谢您，让您破费了。兄弟何谢之有啊，这还不是应该办的吗？二哥请到东屋坐。来到里边落座，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应该叙话了，可是尤俊达故意的挺着胸脯，把脸一扬，是一言不发。心说昨个咱们说翻了说茶了，今天你又回来恶心我来了，是阴魂不散呢、啊、我不理你。秦琼一看尤俊达这个样子，嘿嘿，你不理我，哎，我理你，我有的是话说啊。贤弟，二哥，贤弟啊，昨天我真后悔，我越想我实在不对啊。二哥你怎么不对了？我想在家里当着好些人，我这么讲实在不给你留面子，咱们假装翻脸，你把我赶出去，我走后我想你一定打发人看我落在哪，回来告诉你，你应当赶紧找到我，我们俩见面之后呢，咱们说点梯几话，你把事儿和盘托出，我一定帮你把这案子给消了。可是我在店房里只等到定更，我还没睡呢，你怎么就不找我呢？你不是不找我吗？今天我又找你来了。尤俊达听了心里这个气呀，心想好个秦老二啊，你这张嘴是真能说呀，我说不过你，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能叫你给套出实话，打死我我也不承认，你能怎么地？嗨，二哥，我找你干什么呢？我心里没病啊，我有病我找你，我没病我干嘛上得去啊？哎，兄弟，你跟我装傻充愣，我不是装傻， 你诚心挤兑人。秦琼笑了笑，兄弟，黄杠事儿咱不提了，我给你讲个笑话，你听一听。二哥呀，这阵还有心听笑话吗？不不不，我一定给你讲，你一定得听。那你说吧。想当初，我和你们总瓢把子单雄信是慕名的朋友，直到我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才结交成生死弟兄。这件事儿你知道吧？
1: 嗯，我听说过。
0: 后来呢，我在皂角林捡伤人命，单雄信是真够朋友啊，他为我着急托人情上下买动，才免去我死罪，充军发配到北平，不然二哥的脑袋早就挂在潞州了。这都是单雄信的力量，直到我由北平转回山东，走在半路上，我一想，我得先到山西潞州二贤庄见见单员外。等我到了二贤庄，单雄信无缘无故跟我翻脸，不见我，从怀里掏出一本账来，他就扔出去了。当时他说，这本账是我们天下绿林里一本总账，今天给了你，你要是不按照账上围剿，就算你错了。说完话把这本账扔出去，咣当把门关上了。嗯，尤俊达闻听吃了一惊，啊，还有这个事儿，二哥，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嘿，兄弟，你问我，我也不明白啊。这话是说到这儿啊，这本账我能不拿起来吗？
1: 你该拿起来，要被别人捡到交到王府，就坏了大事了。
0: 谁还不说呢？我再叫门，单员外不给开，只好拾起账本回到济南府。你想，单雄信他给这本账为什么不明着交给我，非得假作翻脸给我呢？说明单雄信他是英雄，他要明着说，二哥，我给你这本总账，叫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到了山东您的管辖地界，你要多关照多维护，他要这么一办就不够英雄好汉了。尤其他心怀大志，他这么一翻脸给我这本账，是看我这人实不实交，他也是叫我维护你们诸位啊。昨个咱们一碰面，我说那番话，兄弟不怕你过意，我要冲你，咱们没那么深的交情，我是冲单雄信。我把这本绿林总账翻了几回，账里头没有成达尤金，可是成达里头有你个达字，尤金里有你个尤字，我想一定跟你有牵连，绝没错。说到这儿，尤俊达微微含笑，哼，你愣说是我结的黄杠，是你看出什么破绽，还是我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你说说我听听。尤俊达呀，你的破绽太多了，我都说不过来了。那好，你说说。头一个，你在东庄口外安了个小孩，专门注意来往行人，我给他打听道，他给我耍贫嘴子，我问老太太什么病，他说发药子，是不是你安的眼线？我到你们家门口，门道里那几个人聊得正欢，我诚心炸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吓得从懒凳上出了下来。朱能出来了，我一问老太太什么病，他愣说老太太大三伏的犯哮喘病而亡。我见到你，你塌了个鞋，歪戴着孝帽子，在穿孝衫的时候里边露出枣红色衬衣，这算不算破绽？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低歌低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6月18号呢，依旧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五6月19号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周六呢，6月20号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北风2级。周日呢，6月21号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河北省除邢台外，其他地市均不限号。那么北京、天津、邢台目前的限行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2和7，周二限行3和8，周三限行4和9，周四限行5和0，周五限行1和6。

好了，接下来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刚才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呢，各站口正常开启，因降雨，西柏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因降雨，荣乌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及呢黄牌货车。那么唐山辖区呢，因车流量大，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沿海高速呢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沿海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6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的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端午节节假日期间呢，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近期呢，各地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的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呢，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到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0: 15日晚呢，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上海方面16日起全市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的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虫蚊杀灭。广州方面，本周四端午节假期的前一天起，地铁1、2、3、4、5、6、7、8、11、14、21号线以及呢广佛线晚高峰将提前至约下午的1点钟起风。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的情况。据央视新闻呢，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日大幅的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的最低。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那么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在6月18日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本轮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进行80%的统计时间。当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4.54%，要预计下调油价每吨320元。折算到每升的话呢，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那么由于国际油价的均价变化呢，最终下调的幅度还将进一步的扩大，实际的降幅呢还要看最后几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

有记者今天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起0时起呢，全国的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调图后呢，全国的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呢增加了106列。

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呢，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呢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0: 好了，了解完具体的新闻内容呢，下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呢，西北气流成为天气的主导，中低空呢相对湿度比较大，云量较多，受低空槽前切的变化影响，明天午后呢预计我省的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19日开始呢降水的范围或扩大，那么强度的增强，局地会有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1时呢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19日呢，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以及北地区呢和石家庄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日的夜间到20日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平安问题。2026年4月24日呢，湖南东安县一名13岁的少年骑电动自行车行经白崖市镇的一个红绿灯路口时呢，无视红灯，毫不减速的冲入了路口，结果呢，突见路口右侧驶来了一辆重型的半挂车。那么少年呢急忙的刹车减速，并向左打方向避让，导致车子失控摔倒，与半挂车发生了碰撞，自己呢也险些的被卷进了车底，生死

仅隔一线，万幸的是少年仅受一些轻微的擦伤。随后呢，交警调查认定少年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闯红灯，导致了此次的事故，负全部责任。现在呢已经是6月的中旬了啊，暑假即将要到来了，广大的家长呢务必要尽到监护的责任，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一定要牢记呢绿灯行红灯停的基本交通规则，千万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要选择合格头盔产品，匹配自己头围的大小，确保头盔能贴合头部。孩子头围较小，不能戴大人的头盔。二，要把安全带扣好，并调节好带子长度。尝试用手推推头盔，确保已经牢牢地戴在头上后再出门。防范意识增一点，安安全全每一天。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0: always so proud。
1: 6月12日晚呢，浩博 S600 正式上市了，限时权益价非常的实惠，顶配价格呢也来到了20万元内。官方的指导价呢为 19.99 万至 21.99 万元，限时的权益价则为 17.99 万至 19.99 万元，有四款的配置，涵盖呢纯电与增程动力版本。那么怎么选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硬核实力。官方称浩博 S600 是20万内的满配运动 SUV， 看着大屏上密密麻麻的配置呢，就能感受到此言非虚。那么新车呢，全系标配超过140项的配置，聚焦运动性能、座舱高级感、科技智能与主被动安全四大核心体验，并做到了六大真满配。这可是一辆长宽高5015、1933、1700毫米，轴距呢2936毫米的中大型 SUV 啊，所以说是非常的值了。目前新车有九大购车权益，包括现金抵扣、最高1.5万元的置换补贴，整车呢6年或15万公里质保，首任车主三电与空气弹簧终身质保等等。此外呢，前1000名下定的用户还可以获赠 Keep 年度会员卡。

浩博 S600 呢，在底盘的结构上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并搭载呢同级比较罕见的四驱双腔空气悬架系统，搭配呢 SDC 减震器与智能魔毯系统，旨在呢提升车辆的不同路况下的适应能力与行驶的品质。在动力方面，新车呢提供纯电与增程两种驱动形式。纯电的 CLTC 的续航里程为660千米，采用单电机的驱动，而增程版的动力呢则有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前者的 CLTC 纯电续航为230千米，后者为215千米。那么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能在1200千米以上。再见了我的

并且呢，新车双电机四驱版的车型零百加速时间为4.3秒，增程版的车型呢，搭载星源增程系统，在亏电的状态下，仍然可以保持5.6秒的零百加速成绩，并具备85千瓦的持续发电功率。那么，据官方介绍来说呢，该车曾在重庆进行的亏电极速耐力测试中呢，以每小时165公里的时速连续行驶2小时，证明其动力系统的持续输出能力绝对没问题。浩博 S600 呢，在座舱的舒适性配置上强调内外兼修，座椅呢采用 Napa 真皮材质与9层结构的设计，后排的座椅呢最大可以调节至143度躺角，车辆呢全系标配5块双层加胶隔音玻璃与大面积的原生隔音棉，以提升其静谧性。

我们再来看在智能化方面啊，浩博 S600 全系也是标配了激光雷达与27个感知单元，那么座舱的硬件呢则采用了高通 8295P 芯片，配备了 17.3 英寸中控屏与27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并搭配了比利时普瑞姆音箱系统。广汽浩博呢深知啊安全是其产品开发的底线，在车身的结构上，浩博 S600 前舱采用了象鼻的结构加强设计，前保险杠呢与之连接处采用了先入式的满汉工艺，那么车门呢则配备了 W 型的热成型钢防撞梁，壁柱则采用了4层的钢板加强。被动安全配置方面，新车搭载了 2.1 米的超长 OPW 一体成型侧气帘，覆盖范围呢从 A 柱延伸至 D 柱，同时车辆全系标配了4座预紧式的安全带，后排中央座椅那么配备了3顶式的安全带。此款新车呢已于上市当日通过官方 APP 小程序及全国的门店开启了订购与试驾，此次推出的4款车型呢具体为纯电的660 MAX、 纯电的660 MAX+、 增程230 MAX 以及呢增程215四驱 Ultra 加版，两个 MAX 版的配置是相同的，售价呢也都是在17.99万元，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对动力系统的喜好来做一下选择。而四驱的 Ultra 加版呢是唯一配备双腔空悬的，那么而且呢还是动力最强的双电机四驱，预算如果足够的朋友就选它。那么至于 MAX 加版本呢，18.99万也是非常像的价格，比 MAX 版多了冰箱、副驾的零重力座椅、第二排座椅加热加通风加按摩，多掏10000块钱换来的体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其实总体来说呢，浩博 S600 是物有所值的，当然呢颜值方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呢如果有的朋友预算在20万以内，想买新车的朋友可以不妨关注一下这款浩博 S600。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

0: 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刚学车那会儿呢，很多朋友一挂倒档，眼睛就立刻像被磁吸吸住一样啊，死死的盯住了中控屏，姿势呢也非常的专注，表情非常的严肃，内心呢非常的慌张，在想我是谁，我在哪儿，后面那个红线是不是快要撞上了。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倒车时我们到底是该看后视镜还是该看倒车影像呢？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希望能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先来给大家来上一个结论，正确的答案呢不是二选一，而是应该以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那么两者结合来使用。后车镜呢负责控车，倒车影像负责补盲，没有主菜不行，只吃蘸料也不行。其实后视镜像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像班主任。你以为呢他只是站在后面看看，其实他什么都管。他管你车身歪没歪，管你左边会不会蹭墙，管你右边会不会碰上隔壁的车，还管后面有没有电动车大哥突然闪现。尤其是在左右后视镜，简直呢就是倒车时的左右护法。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呢，真正决定的你能不能体面进入车位的，不是屏幕上那几条花花绿绿的线，而是后视镜里车身和车位线的关系。主要呢就是看车歪不歪，看后视镜；两边窄不窄，看后视镜；会不会蹭到旁边的车，看后视镜。所以说呢，后视镜负责的就是全局感、方向感、车身的姿态。它呢就像是一个老江湖，不花哨，但是很靠谱。同时呢，倒车影像啊也非常的重要。它呢像什么？像你家门口那个监控，专门呢盯着一个地方，也就是车尾的正后方。后视镜其实有一个天生的缺点，看不到车屁股下面那一片，比如呢矮的石墩，那么小孩的玩具、小猫小狗、停车的挡杆、地锁，或者是蹲着的小朋友，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后视镜里可能会直接隐身。那么你以为后面啥都没有的时候，其实车屁股后面可能藏着一个惊喜的盲盒，而倒车影像的价值呢，就是在帮你拆这个盲盒。它负责的就是看低矮的障碍物，看正后方，看那最后。

确呢，有的朋友会比较习惯的啊，只看倒车影像。那么为什么不能只看呢？因为倒车影像它有一个毛病，它只会盯着你车屁股后面那一块。这就像呢，你用手机后置的摄像头倒着走路，你能看到身后的正中间，但你看不到左右两边有人突然冲出来。于是呢，悲剧就来了，屏幕里风平浪静，现实中呢，右边的车门已经开始和柱子贴贴了。所以很多新手朋友倒车刮蹭，不是因为没有看影像，而是因为只看影像了。倒车影像呢，还有几个小脾气啊，它呢是广角镜头，距离会有一些变形。所以屏幕上看着还有一段，现实里呢可能已经亲密接触了。雨天镜头一脏，画面直接变成了抽象派的油画。那么在夜里强光一照，屏幕可能比你的人生规划还模糊。所以如果只盯着倒车影像来倒车的话，相当于用猫眼来看世界，确实能看见一点，但是呢，你不能靠它指挥全屋的装修呀。那么说完倒车影像，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也不能只看后视镜。后视镜呢，虽然啊很靠谱，但它也不是神仙。它呢，看两侧很强，但是呢，看车身的姿态啊也很强，但是啊，在车尾的正下方，它是真的看不见。这就像你站在阳台的看楼下，远处能看见，小区门口能看见，但你脚底下的那块地你反而看不到了。所以呢，只靠后视镜来倒车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小区、学校、幼儿园、停车场这些地方，低矮的目标会非常的多，小孩，那么宠物、玩具、矮装，随便一个都不能堵。倒车这件事儿呢，最怕的不是技术差，最怕的是一句我以为后面没人呀。所以呢，说到这里，应该大家也都比较明白了，最合理的分工就是后视镜负责指挥大局，倒车影像负责查漏补缺。也可以这样理解，后视镜它是老板，负责方向和战略。那么倒车影像呢，它就像秘书一样，负责提醒老板，哎，后面有个墩儿。那么倒车雷达呢，是保安，负责滴滴滴。那么你作为司机的话，别发呆，赶紧踩刹车。

那么如果呢有新手的车主朋友，最实用的倒车流程，你可以记住这个顺序，比背一百句的口诀都有用。第一步呢，就是倒车前先扫一圈的环境，别不好意思下车看一眼，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不看然后修车。第二步，挂倒档后呢，先看一眼倒车影像，确认车尾正后方没有小孩、宠物、石墩、地锁。第三步，开始倒车后，主要呢是看左右的后视镜，看车身是不是正，那么看两边会不会刮蹭，看看有没有人从侧面过来。第四步，过程中呢不断的切换观察，右后视镜看一下，左后视镜看一下，倒车影像瞄一眼，别像看电视剧一样盯着屏幕追剧情了。第五步呢，就是只要你感觉到不确定的话就停车，倒车界没有逞强将，只有刮蹭账单。

所以呢，到最后有一句网友朋友总结的一句话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倒车影像不是洪水猛兽，后视镜也不是古董文物，它俩呢就像是筷子和勺子，吃面条靠筷子，喝汤靠勺子。那你如果非要用勺子夹面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就是容易把自己挤出内伤。所以倒车时最靠谱的答案就是后视镜为主，倒车影像为辅。那么后视镜呢，来看全局，倒车影像来补盲区。一个是管车怎么走，一个是管后面有没有坑。所以呢，我们平时倒车的时候不要只信某一个设备，而是呢眼睛要不停的扫，脑子要一直在线，右脚随时准备刹车。

每天下午两点钟呢，我们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跟大家见面。那么节目中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很多常用的汽车使用小常识，欢迎您来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也希望大家在发布信息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电话接通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就可以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这个，我问这里，啊，就是那个找人干活的。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吗？
1: 啊？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是说，找这个招工干活的，是不是在什么地方？
0: 您是要求职是吗？
1: 啊。
0: 嗯，求职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说一下。
1: 说职，我就说。干活，那有地方招人干活的，我去干活。
0: 干什么样的工作？什么类型的工作？您得说一下呀。
1: 那个焊工有没有啊？
0: 焊工是吗？
1: 啊，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其他活也可以吗？
0: 嗯，就是比如说，就是焊工一类的工作就可以是吗？
1: 啊，如果焊工没有的话，那个其他活也可以吗？
0: 嗯，
1: 闲着没事，我出去干活。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是41岁了。
0: 41岁是吗？
1: 啊。
0: 嗯，留一下电话。
1: 电话那个150-3844-2521。有那个其他活干也可以吗？
0: 嗯，好的，150-3844-2521对吗？
1: 啊，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有其他。
2: 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
0: 刚才这位先生呢，今年41岁了，想求职一份工作，或者呢焊工一类的都可以，包括别的类型呢也可以，可以电话联系一下，电话150-3844-2521，150-3844-2521。

供求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是清风酒店，淘宝界三名男女均可，年龄60周岁以内，工资每月2000起，有3天公休，保持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0: 是虚藏。
1: 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三名，男女均可，年龄呢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初到东京，买三楼二楼门市，45平米，想可以做展厅，嗯、上下满街都可以。价格没你，186-317-8176。
0: 嗯，面积是45平是吗？
1: 对。
0: 嗯，好，是出租吗？
1: 出售。
0: 出售，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面积是。

出售红星美凯龙内的门市，面积呢45平，可以做展厅，可以做样板间。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嗯，万达金街招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2400，管3顿饭。当过保安的优先，电话是183-3070-9629。
0: 嗯，工资是2400元，包吃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万达金街招聘保安员，年龄在60岁左右， 薪资每月2400元， 每天呢会管3顿饭。 电话 183-3070-9629， 183-3070-9629。

0: 一位先生今年41岁了，想求职一份焊工的工作，或者呢别的类型的工作也都可以，可以电话联系一下 150-3844-2521 150-3844-2521。
1: 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3名，男女均可，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71-7791，189-371-7791。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
0: 出售红星美凯龙内的门市，面积呢45平，可以做展厅，可以做样板间，电话 186-3178-1576 186-3178-1576。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发不了那信息。出售国际村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免运。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这个摩托洗不着，想卖了。这个龙芯125，九成新，售价面1万。我电话130-911-9958。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见。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车，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求职，找个活儿，不留装卸，饭店打杂，保安门卫都可以，护工的活儿也可以，工资在3000元以上，最好是包吃住的，不加工资的，找个长期的。
0: 嗯，
1: 别的没有了。
0: 留一下电话。
1: 电话是18631977999。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不客气，多为您拨几遍，再见。

0: 刚才这位先生呢想求职一份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薪资在3000元以上，最好是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 18631777199。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敲口一台下杠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唱套就得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里以上，加个棉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刚才一位朋友想要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找一个看过院的人，来了以后啊，在这儿帮着我，喂这个柴鸡还有兔子，一个月啊40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最好是农村的。电话是171-1359-2310。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招聘一名看果园人员，每月的工资呢是40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男性，最好是农村的。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万达今天招聘保安员，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400元包吃，电话183-3070-9629 183-3070-9629。不会让你走。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呢是90%，售价面议，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对爱情不懂，一位先生想求职一份物流装卸或者呢饭店打杂、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3000元以上，要求呢最好是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0: 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拖拉机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1: 如你默然，身似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
0: 出售位于红星美凯龙内的门市，面积呢是45平，可以做展厅，可以做样板间。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

一位先生今年41岁，想求职一份工作，焊工类或者包括呢别的类型的工作也都可以，具体可以电话联系150-3844-2521，150-3844-2521。爱情，你听过最美的选择。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3名，男女均可，年龄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就是60的，就是一个保安，饭店打零工跟车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位先生今年60岁，想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饭店打零工，包括呢跟车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我们的节目呢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也提醒大家呢，在招聘求职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同时如果大家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说话我蒙上脸。一位先生今年60岁，想求职一份保安或者是饭店打零工，包括呢跟车工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招聘一名看果园人员，那么工资呢是4000元，要求是70岁左右的男性，最好是农村的。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求购一台1.2米的寻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包括呢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要求在3000元以上，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问答间接招聘保安员，年龄在60岁左右，薪资每月2400元，包吃。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出售红星美凯龙内的门市，面积45平，可以做展厅，可以做样板间。电话18631781576，18631781576。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3名，男女均可，年龄呢在60岁以内，薪资每月27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是份爱仍念记，伤心得你恻隐，温馨。一位先生今年是41岁了，想求职一份工作，焊工类呢，或者是别的类型的工作也都可以，可以电话联系一下15038442521，1503844252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物流装卸、饭店打杂或者呢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3000元以上，最好包吃住，不压工资。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好了，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妈，我们走了啊。
10: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9: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0: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9: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1: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9: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1: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9: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1: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0: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9: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10: 对
9: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12: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侯君集夜探拒马桥，想要杀死飞伯森夺取解药啊。飞伯森为了在这里堵住罗成父子，把大营安在了拒马桥北啊。说是大营，其实啊也就是200多人的这么一个小营盘，有那么10来顶帐篷，还有值夜班的呢。他知道这是临时安的大营，所以也没有打什么鹿角啊，也没有打栅栏呢，就是搭了几座帐篷啊。 侯君集由打巨马桥桥侧慢慢地攀岩过来，趁着人不注意

0: 行军床什么的更没有啊，这临时安的大营，就抓来一些枯草啊，在地上铺好了就当床了。在这床上躺着一个胖大和尚啊，猩红袈裟披着，用手抱着脑袋，脸冲里，好像正在这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这正是飞伯僧啊，我宰了你就在你身上搜解药。那听人说了，飞伯僧铁板道善用毒药，的解药一直在身上啊。想当年打西流山的时候，罗成他们不也中了铁板道的毒药了吗？是侯君集用枣湖镖说自己枣湖镖上有毒，骗取铁板道跟自己交换解药。其实啊，自己哪有解药了，那假的，哎，交换出真的解药来了。那飞伯僧啊，解药一定也在身上啊。侯君集一看飞伯僧在那睡着呢，杀飞伯僧心切呀，也没顾得多想别的，你就想在这个地方安的大寨，那跟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不一样，里面都是消息埋伏，这里肯定没有啊。所以侯君集脑袋当中就没有这根弦，往前一纵身，蹭脚一落，落到飞伯僧近前，晃动掌中小片刀就想往前递，结果脚一落地，扑一下子坏了，怎么呢？一脚踏空啊，感情人家在这里挖了陷坑了啊！呼，侯君集妈呀一声就陷到这坑中啊。哎呦，坑还挺深，比这侯君集人还高呢。哎，脚尖一落地，想要再往上提劲，旱地拔葱往上蹦，别动，上面大月牙铲往下杵着，动一动拍死你。侯君集发现呢，飞伯僧由打床上翻身下来了，手里拎着方便月牙铲，铲头就杵到自己脑袋上了。阿弥陀佛，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叫圣手白猿侯君集呀？
1: 啊，正是你侯爷爷。
0: 侯君集呀，我今天在两军阵前我就看到你了，长得太像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哥哥铁板道告诉过我，在西流山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哎，侯君集呀，没想到这一次你也跟着罗氏父子来到涿郡呢，这就叫天意呀。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深更半夜过来干嘛呀？想夺取解药吗？啊啊啊啊！我一看到你，我这心里就留了神了。我心说话，你今天晚上一定得过来杀我偷解药啊。所以呢，安营扎寨的时候，别的事儿我都不关心，第一个命令就让人在我榻前挖好这个陷坑了，挖这么深呢、啊？啊，专门为你设计的，上面铺上了浮土，你看不出来呀？你没见我这里只点了一根蜡烛吗？就是让你不注意陷入我的陷坑了。侯君集呀、啊，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杀害我的姐姐也有你一份儿啊，你也是可杀不可留的祸呀，我要为他报仇。哎，这位啊，往上一提铲，铲再往下戳，那侯君集够呛啊，侯君集就得躲呀，躲了人家再扎再戳，你总有一铲躲不及呀，那就得把你脑袋瓜给戳成两半儿啊。哎呀呀呀，侯君集呀、啊，在这狭窄的陷坑里头没办法施展呢，只能一咬牙晃动小片刀，心说能夺几铲是几铲吧。哎呀，在这里严阵以待，正等着人家铲往下落呢，但就在飞伯僧这铲往上一举的时候，飞伯僧帐门往两

旁一吹，唰，由打帐篷外头一道灰影闪进来了。呜，这位伸出一只腿来，奔飞伯僧面门就踢过来了。哎，飞伯僧刚把这铲举起来，突然间灰影一闪，奔自己踢过来了。那这铲就不能再往下戳了，只能哎用铲柄往外一绷着脚，这脚啪一脚没踹到飞伯僧身上，踹到这铲柄上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飞伯僧啊，往后倒退几步，把自己那草踏子都已经给踩坏了呀。那人呜，也被飞伯僧给推出去多远，在半空当中啪啪两个跟斗，啪往那一落，生息皆无。飞伯僧这个时候把铲往前面一横，定睛观瞧，借着帐篷当中微弱的烛光，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也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啊，年岁比自己稍微大点，得50多岁了，六根清净，面貌清奇呀，连没留胡子，没留头发，身上穿着普通的灰色僧衣，项带108颗普通的素珠，胖袜僧鞋，你猛一看呢，就像庙里的一个打杂的和尚似的，空手没拿兵器。阿弥陀佛，飞伯僧怪眼一翻，你这和尚是哪个寺庙的？为何闯入我的帐篷之中？你怎么称呼？就见这和尚啊，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贫僧乃千佛洞净晚是也。嗯，飞伯僧一直拿千佛洞。哦，对，千佛洞离这里倒是不远。净晚，难道说你是智泉寺的那个净晚和尚吗？弥陀佛，正是贫僧。啊，原来是你，你不在石经山刻你的石经，为何到我帐中来坏我大事？净晚没有搭理飞伯僧，冲着陷坑喊上了，侯将军还不出来更待何时？哎呦，这侯俊吉呀，开始在那里做好准备了，等着挨铲呢，没想到外面发生变化了。侯俊吉心花怒放啊，刚想往上冲，唰，飞伯僧身形一晃，大铲又拍过来了。这位净晚和尚一看，呜，又跳将过来啊，啪啪，两个连撞掌啊，奔着飞伯僧就拍过来了。飞伯僧没办法，把大铲一横，大战净晚啊，啪啪啪，和净晚这一打，给侯俊吉创造机会了。侯俊吉赶紧双脚一点地，舌尖一顶上牙膛，哎，啪啪。往上一纵，双脚往两臂上这么一踩，咻，一下子由打陷坑当中就蹦出来了，刷刷把小片刀一舞。我说和尚，快快拿解衣呀，怎么俩和尚打起来了？但是侯俊吉啊，能看出来那和尚没有任何的武器，那跟着飞伯僧打那肯定是自己人呢。有人和尚，那我们俩一起打他吧，赶紧拿解药来招刀。侯俊吉望着地刀加入战团呢。净晚晃动肉掌大战飞伯僧，那飞伯僧40多斤的方便连环铲那可不吃素的呀，舞动起来呼呼刮风，呼呼呼呼，啪啪几下子呀，这帐篷呼噜呼噜呼噜左摆右摆。净晚一看，侯将军呐，此地不可久留，赶快随我回去。哎呀，不行，我还没得到解药呢，没有得到解药，老王爷那毒怎么办呢？飞伯僧一听啊，还想得解药呢，拿命来，往前跟步，抡铲就拍。俩人一看，这帐篷之中太过狭窄了，又怕这飞伯僧真把这帐篷打塌了，把三个人全蒙底下，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呀，只得蹭蹭纵身跳到帐篷外头。三个人一打，
惊动那些士卒了啊！呼啦一下子把三人是团团包围呀、啊！侯军机说：“你给我解药。”静婉说：“赶紧跟我走，不行，我非得要他解药。找到，找到，找到！”连连向着飞伯僧发动猛击呀！飞伯僧跟着侯军机一打，从这部下功夫来讲啊，飞伯僧比侯军机差一点。侯军机呀、啊，那武林高手啊，你别看马上一般，哎，马上侯军机到不了十八节里面。但是步下和马上那是两种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杀的这飞伯僧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他也胖啊，这轻功很难是侯军吉对手啊。他一看侯军吉拼了命的要跟自己要解药，飞伯僧一咬牙，我给你啊，我给你个爪子，我给你。一只手抡动禅杖挡住侯军吉的小片刀，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伸，摸出来一个小瓷瓶来啊，嘣儿，用大拇哥往上这么一弹，把小瓷瓶堵住嘴的那红塞子给崩飞了。看见没，解药在此，我给你呀、啊、我扬了，我撒了，也不给你，老罗家就不能活。哎，他手这么一挥，这瓶里解药啊化成一股药面全扬在空气当中了。哎呀，气死我了。这侯军机过去就躲呀，飞伯僧把手中瓷瓶奔着河就扔过去了，那意思把药瓶扔河里头，水一冲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哎呦，侯军机脚踏踏踏紧蹬的两步，踩着士卒的脑袋，像飞人似的伸手啪把这空瓶给接在手里了。往里一看，真空了，好像还有那么一点药渣。这玩意儿不知道能有用没用啊，往怀中一揣，行了，先这么着吧。飞伯僧把手一摆，给我上，活捉这两个人。哗，这二百士卒各拉刀枪往上闯啊。静婉一看，阿弥陀佛，侯将军呐、啊，快走快走，过来一把抓住侯军吉，两个人纵身蹭蹭蹭跳到桥头啊，这抹头就跑，哒哒哒哒哒哒。士卒在后面追赶一阵子，那哪是两人的脚程啊？士卒啊也不敢追太远了，怕中埋伏，追了一阵子就回来了。嘿嘿嘿嘿。飞伯僧冷笑数声，跑跑啊，哎呀，老罗家父子的命保不住喽，解药没了，想让我配呀，门都没有，我要活生生看他们全身腐烂而亡啊啊啊啊。大姐呀，我也算给你报仇雪恨了，严阵以待，在这里加强防备呀。啊，这猴子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看的？他在这里发号施令，训斥这些士卒咱不提。侯军吉被那个叫静婉的和尚拉着一直往前跑啊。侯军吉还说呢，哎，我说大师，你把我拉哪去？我得寻找老王家去，跟我来，老王爷在我的千佛洞啊，怎么在你那里？快跟我来，别问了。就这么着，两人呢顺着巨马河再往下游跑，跑了约莫有20里地吧，这里有一片大山呢、啊。这位静婉带着侯军吉就来到了大山当中的一座石洞之内。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里面点着灯火呢，照得特别亮啊。侯军吉一瞅，这里头啊很多的和尚，还有很多的工匠，再一看秦琼等人也在这里啊。有3张床，床上躺着罗毅、罗成、罗松，爷三个面色漆黑呀、啊。本来老罗家爷们儿那一个个的都是面白如玉呀、啊。你别看罗毅年岁这么大了，那皮肤保养的特别好，真跟那玉似的，又温又白。现在不然呢，现在跟那锅底灰差不多少啊。姜桂枝、罗焕在旁边呢直掉眼泪。秦琼背着手唉声叹气呀，一见侯军吉过来了，哎呀，军吉呀、啊，
怎么样解

0: 要拿到手没有？
1: 哎呀，解药嘛，拿过来一个空瓶，你看，把那瓶掏出来，给秦叔宝看。秦琼接过来一看，这空瓶啊，那能有什么用啊？侯君集说，我险一险，把小命就搭在那里呀。要不是这位大师傅及时出手相救，我呀，就回不来见二哥了。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呢？
0: 啊，秦琼啊，这才给侯君集讲述经过。他们不是兵分两路吗？秦琼带着罗毅、罗成他们赶紧找地方想安置下来，找大夫，结果往前走，没走了五里地，看到几个和尚带着几个工匠正在那行走呢。秦琼一看有人有和尚啊，赶紧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寺院呢，到寺院当中借宿也行啊。所以秦琼前去打问候，那和尚跟秦琼见面互相这么一问，哦，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秦叔宝秦将军呐、啊！哎呀，您这大名如雷贯耳啊，贫僧早就听闻，没想到今天再次相见呢、啊，此乃三生有幸也。哎呀，敢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啊？贫僧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和尚，我叫静婉。哦，原来是静婉大师啊。静婉大师啊，看到没，这是燕王千岁，这是燕山公爵爷呀，他们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呀、啊。我正想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找大夫郎中给他们治毒啊。不知道静婉大师，您的贵宝刹在哪里，能不能借宿一下呀？哦，静婉大吃一惊啊，一看罗毅、罗成，哎呦，中毒不清，怎么回事啊？秦琼简单的告诉静婉，是那潭柘寺的假住持飞波僧所致。哦，阿弥陀佛，哎，罪过罪过呀！静婉说，我们这里离那潭柘寺也80里地呢。我也听闻呐，这潭柘寺的老方丈被人给害死了，来了一个叫飞波僧的心狠手毒啊，没想到把燕王千岁、把燕山公爵爷都给打伤了呀，真是可恨可恶啊！我千佛洞受燕王千岁恩惠呀、啊，他给我出过资啊，燕王妃不失过小僧啊，我焉能不报恩呢、啊？秦元帅，请随小僧到我的千佛洞中一歇，就在前方10多里外呀、啊。哎呀，多谢法师啊！但不知法师懂医术否，能不能解救燕王千岁和燕山公身上所受的剧毒啊？这个，阿弥陀佛，小僧啊，不懂医道啊。看来呀，解这个毒还得找那飞波僧索要他的解药啊。实不相瞒，我的兄弟圣手白猿侯君集已经前去偷盗解药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呀。哦，那既然如此，这么着吧，我让我的徒弟先带着秦将军到我的千佛洞先安置下来，我呢接应一下侯将军，恐怕侯将军再出什么危险，我接应到了侯将军，马上把他带回千佛洞，再想他策。多谢多谢。就这么着，这静婉呢来到了拒马桥，幸亏来得及时啊，搭救了侯君集一条性命啊。说这静婉是什么人呢？这静婉呢，他不说了吗，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的和尚，那可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鉴于北周北齐的灭佛，恐怕三灾坏劫而使佛法湮灭，于是呢，这位静婉和尚在佛前发了大愿呢，想刻一切佛经与诗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们不灭佛吗？把我们佛经全烧了，我刻在石头上，你们烧不了了吧？所以呢，在隋大业元年，就公元605年， 到了涿州白岱山。

0: 就现在的北京房山这一带，在这山里头开凿岩洞啊，就在这岩洞当中开创石经龛刻事业，就在石壁之上刻经文，刻了华严经啊、涅槃经啊、般若经啊、宝积经啊等等七事，整整刻了十多年呢、啊。到了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建成了千佛洞，又叫雷音洞啊。那随着刻经工程的开展，朝圣的和尚日渐增多呀。净晚大师觉得这么多和尚，那得有住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打算修建寺庙。但是在山里头，没有那个资本修寺，就把这个大愿存在心中，心说我如果修建一座寺庙，我就叫它云居寺。但您可听明白了，到现在这座寺庙啊还没有修呢，只是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只有千佛洞啊。也幸亏有这座千佛洞，罗毅父子才能在此避难呢、啊。但净晚和尚一看这爷仨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嘿，净晚心说话，避难我这千佛洞，弄不巧吧，明天我就得带着这些和尚给你们超度。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罗毅父子避难千佛洞，这千佛洞乃是当时一位高僧净晚大师带着僧众和工匠们开凿的。这位净晚大师呢，原本是幽州智泉寺的和尚，那是个真和尚啊，对佛教是非常的笃信呢、啊。由于看到北周北齐废佛，恐怕三灾坏劫使佛法湮灭，于是发下大愿，想要把一切佛经都刻在石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灭佛，你烧佛经，我全刻在石头上，你烧不了吧？于是呢，就在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涿州白岱山，就是现在的北京房山山路，开凿岩洞，在这石室四壁上雕刻经文呐、啊，建造了华严、涅槃、般若、宝积等等七世经文，那非一日之功啊，是天天刻、月月刻、年年刻，刻了十二年呐、啊，就到了大隋大业。

1912年，公元616年，终于建成了千佛洞。那这座山本来叫白带山，由于在这里刻制石经，所以呢，被老百姓重新命名叫做石经山，后来呢又改名石景山。说是不是现在的北京石景山呢？不是，两座山都叫石景山，而且两座山最早又都叫石经山。现在北京石景山顶上也有呢经刻，所以过去也叫石景山，后来改名石景山了。可以说呢，俩名字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但是地理位置不同。咱说的这个石景山现在在北京叫做云居山，你看当时叫白带山。为什么叫白带山呢？因为这山体啊常年有白云缭绕，所以呢称作白带山。那白带的不好听啊，云居要比这白带雅得多，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云居山。由于这净晚大师在这里开凿千佛洞要用很多的工匠，很多的僧众，随着时间那么一长，洞也开起来了，里面的石经也刻多了，远近闻名啊，来此朝圣者日多，都是和尚啊，那净晚大师就得给人家提供住宿的地方啊。所以净晚大师啊就萌发出要在此地建造一座大寺院，这样才能够给来朝圣的僧众提供食宿啊。但是呢，木瓦这些材料在山里头难以置办，而且呢建造寺院会消费用来刻经的资金。虽然净满大师这么多年一直萌想这个想法，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山中建寺啊。净满大师心说话，我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寺院，我就把这座寺院命名为云居寺。现在北京城南房山的云居寺，那就是净满大师他所建造的。那不说不是没建造吗？啊，是现在没建造呢，往后用不几年，到贞观五年，到唐朝了，公元631年，这里的大涅槃经完全的给刻成了。当年六月山洪爆发，从山上冲下来很多的树木啊，哎，净晚大师一看这下有材料了，于是利用这批木材建造了云居寺啊。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寺院，只有千佛洞。其实千佛洞冬暖夏凉啊，夏天在这里凉凉爽爽，哎，非常的令人惬意。但是罗毅父子三人却在这里浑身发颤，奄奄一息呀。秦琼、秦叔宝等人呐，束手无策呀。净晚大师，你别看会些武艺，也懂一些医术，但只是懂那么一个能治疗头疼脑热的浅薄的医术。面对中着剧毒，摊了手了，阿弥陀佛，贫僧也不会医毒啊，赶快派人四下找郎中。村里郎中啊倒是找来几个，但那都是乡医呀，也是一个头疼感冒还可以，一见这中剧毒全作牙花了，这我们不会医呀。眼瞅着父子三人命在旦夕呀，呼吸都很微弱了，哎呀，秦琼急得来回直转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姑父我表弟就得死在这里吗？江桂枝、华氏夫人那更是没脉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只能频频落泪呀，一点辙都没有。眼瞅着三个人这呼吸呀微弱的都听不见了，天光也亮了，大家呢心里头都要准备给三个人准备后事了。就在这个时候，千佛洞来了个旅游的，咱没说吗？

0: 燕坡洞现在闻名遐迩啊，很多朝圣的旅游的都过来要瞧一瞧千佛洞中的石经啊。今天来那么一位，本来开始静晚呢没有在意，因为每天过来旅游的看着景的和尚啊俗人啊太多了，哪能说每人都去接待呀，认识的去接待，不认识哎，你自己看完只要不搞破坏无所谓，人家也不管，所以开始没有注意，就是来那么一个普通老头，你看那个相貌也就是五六十岁，须发还都是黑的，二眸子放射金光倍儿亮啊，特别有精神，头戴逍遥巾，身穿葛黄袍，斜挎着一个药箱子，还带着两名童儿，手里拿着登山杖，倒不是七老八十非得拄拐棍了，只不过登山呢拿着登山杖省劲儿。来到这里一看，哎呀，叹为观止啊，这功德无量啊，带着俩小童在这里转了一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千佛洞的后洞，这个地方啊是罗氏父子他们休息所在呀。一看这是内宅，人家呢很知趣的转身刚要走，就突然发现在门口姜桂枝、华氏这婆媳二人在这里掉泪呀，不忍看着自己丈夫、自己儿子在那里受苦啊。两个人呢在这门口也算透透气吧，彼此落泪。这位无意间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俩人怎么那么面熟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仔细一看，这难道说自己认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二位呀？不过呢再怎么看还像是他们俩，我去问问。想到此处啊，迈步走到姜桂枝、华氏夫人面前，两位夫人呐，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可是姜夫人和华夫人呢？啊，这婆媳二人才抬起头来，抬眼一瞅，这位，您，哎呦，姜夫人一眼认出来了。怎么，这不是给我看病把我救活的药王爷孙思邈吗？要不是智荣法师把孙思邈派到江家集，我都活不到今天呐。哎呀，孙先生怎么在这里的？孙先生啊，你来得太好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 别小题

0: 大作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

0: 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绝对。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飘蓬江海漫绝句，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1: 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
2: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求，真乃大丈夫也。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早晚有空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9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0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6月21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6月22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6月23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热心听友赵军点播的《故乡的风来了又走》。

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曾像个傻子一样爱你，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叫小娟的朋友特别点播的这首歌曲，和大家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

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情去勇敢。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任丘融媒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甜橙之旅倾情启程。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有空，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由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也就是周六周日，精品纯玩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我们将会一起踏上唐山、承德、兴隆，我们去唐山贡品风味小吃，同赏盛世大唐。我们在兴隆将会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刺激，互动泼水，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

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您一定别错过这一次田城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出发，28号晚上回到任丘，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如果您和家人有空，别忘了报名参加这一次田城之旅，名额有限，额满为止。一共是2天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任丘融媒田场之旅的相关情况。6月27号呢，田场之旅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6月27号呢，这一天是周六，我们这一次行程是两天，吃住行非常的高端，而且是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随行。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去到唐山。在唐山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唐山市的标志性的地方唐山宴，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品风味小吃，感受小吃的魅力，同时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打卡的好地方。在下午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同来到河头老街，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在晚上，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欣赏唐王东征，感受大唐的魅力和实景演出的气魄。第二天，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带给我们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的速度。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游走于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感受祖国的山川美景。那这一次的名额有限，一共只有50几个名额，名额很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可以说呢，在六月份这样的时光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去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我相信一定会让你在味蕾上有很丰富的感受哈。同时呢，我相信河头老街带给您的不仅仅是美丽壮观，还有就是我们互动带给我们的来自心情的舒畅。河头老街，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一下关于河头老街的相关情况。我们在6月27号的下午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这个景区。进入到这个景区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演出，很多演员都是身着盛装欢迎大家，而且他们的演出大多都是互动型的，我们还可以获得银票。同时在这个河头老街呢，也有很多风味的小吃。晚上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观看的是非常磅礴有气势的实景演出，叫做唐王东征。在唐王东征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真的是大气磅礴震撼和来自这个盛世大唐的风采啊。所以说您如果6月27号有空，千万不要错过。那28号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是一直期盼的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刺激和难忘。同时呢，我们在天桥峪的风景区的高山漂流还有互动泼水，真的是让你回到了儿童的时光当中，也感受这份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你体验到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山川美景流连忘返，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天桥峪景区带给大家深刻的印象。

0: 那这一次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景点都非常的经典，而且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如果说您6月26号、27号、28号这两天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踏上这次甜橙之旅。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出发，6月28号的晚上回到任丘市区，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啊，额满为止，因为其实报不了几个家庭，因为很多家庭报名的时候呢最少是两个人，一般的是四五个人，所以说大概有十几个家庭我们这个行程就会报满，名额呢只有50几个，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
1: 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再一次倾情启程。六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将会和大家一同踏上行程。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一路同行。我们将会来到唐山，首先去到的是唐山宴，感受各种风味小吃，以及在唐山宴里去感受打卡地带给你的深刻记忆。同时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的风采。同时呢，晚上我们会带领大家一同观看实景演出大气磅礴唐王东征。同时呢，我们还会在第二天带领大家来到承德天桥峪风景区，感受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惊险和难忘。同时呢，互动泼水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感受欢快和热闹。梦幻迷宫让您体验的是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横架在两座山间之间的高空玻璃吊桥，真的是让你感受到的就是心跳和来自这个心里边的那种惊险的感受哈。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次行程。我们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感受到的不仅仅有高山漂流带给我们的清爽刺激和难忘，同时还会让你流连忘返的山川美景让你尽收眼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一次行程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老少皆宜。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这一次出行的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如果您6月27号有空，一定要带着家人一同和我们踏上甜橙之旅。您现在就可以报名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位听友通过微信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小南在这里回复你。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天桥玉风景区，这个漂流大概有多长时间，有多长？我们来到天桥玉景区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首先带领大家呢俯览群山，而且是不用爬山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观光车，不用爬山。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还会在山洞里游走，感受这种清爽。同时呢，大家还可以走一走玻璃栈桥啊，玻璃栈道、高空玻璃吊桥，还有鬼屋等等，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漂流呢，高山漂流是全长大概有3公里啊，多不到7里地。漂流的时长呢，大概是在3小时到4小时。整个漂流呢是水量充沛，全程多个急速转弯，还有高空的落差，既安全又刺激，而且中途呢我们有很多溪水湖泊可以打水仗，让我们重回儿童时代，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老少皆宜啊。还有一位朋友发来微信问道，我们去到河头老街，我们能不能穿上服装去拍照？那这个是可以的啊。来到河头老街，如果你想穿上大唐的服装，在这个大唐的环境当中留下一张精彩的瞬间，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同时呢，我们晚餐之后还会带领大家观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朋友们，我们这两天的路线呢安排的既紧凑又合理，这条路线老少皆宜。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而且赶上6月27号您有空，您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一同和我们踏上行程。这次田城之旅一定会让你记忆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我们这次出行的路线，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原

0: 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

0: 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7: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8: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9: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0: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

0: 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平均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均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

0: 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离真主党射向离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

0: 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

0: 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

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

1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早晚有空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9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6月20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6月21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6月22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6月23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
1: 一身加百倍生死宝，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度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和大家

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署名叫李军的听友写给小南的微信留言。盛开的鲜花很鲜艳，留言这样的写道，他说，生命的过往中请务必善待自己，深爱自己，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对人要懂得因人而异，世事无常终有定，人生有定却无常，别太好强，事事要求个圆满，人的心就那么大，装不了太多的无奈，无能为力的事情当断，有缘无分的人当舍，如影随形的是满满的遗憾和不甘，可以努力但不能拼命，可以练就但不能期望一切如旧，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有不肯改变的人。亲爱的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三餐四季，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人生漫长，一切值得期待，你更值得期待。

0: 听众朋友，我想人生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内容，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把眼泪藏进深夜，把笑容留给白天。生活呢，不是一场必须争输赢的比赛，而是一段需要细细品味的流程。就像园丁不会强迫花朵同时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脚步而焦虑，不必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累了就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慢慢来，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行。愿我们都能在奔波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一方晴空，让日子过得从容而温暖。是啊，人生不是赛道，而是原野。允许自己扎根，允许花期不同，允许在累的时候说慢慢来，这才是对生命最深的善待。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能够在生活的路上三餐四季有人相伴，生活路上一路阳光同行。人生过的是一种心情，千好万好不如开心就好，不谈从前，不说如果，只希望越来越好。岁月欢喜也好，日子苦恼也罢，让我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静静地走，美美地看。心大了才能容下万事，乐观了才能减少烦恼。生活就是春种秋收，日子就是柴米油盐，人生过的是一种心情，简单快乐随性就好。
1: 一颗在天上的星辰，
0: 让我们敬自己一杯，敬所有风雨与晴柔。走了这么远的路，是时候回头抱抱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了。岁月磨去的或许是棱角，但磨不灭的心底的那份愈发明亮的通透和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满怀希望，也让我们在心中设立目标，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实现。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朋友，在2026年春天即将来临之时，愿你脚下生风，一切皆好，愿你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欢迎大家锁定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和您一同度过。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

0: 七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城之旅的相关情况。
1: 嗯。
0: 这一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园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城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秋融媒甜城之旅呢，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报名。

0: 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嗯，所以说体验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

0: 那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
1: 嗯，
0: 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
0: 到，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嗯，
0: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
1: 嗯，
0: 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 嗯，
0: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
1: 嗯，
0: 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
1: 嗯，
0: 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
1: 嗯，
0: 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
1: 嗯，
0: 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
1: 嗯，
0: 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
1: 嗯，
0: 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的好看的多。
0: 嗯，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
1: 嗯，
0: 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抓紧
0: 报
1: 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嗯，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
1: 嗯，
0: 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个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

0: 高空的玻璃吊桥，
1: 嗯
0: 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
1: 嗯，
0: 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
1: 嗯，
0: 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
1: 嗯，
0: 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
1: 嗯，
0: 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
1: 嗯，
0: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玉峰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1: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
1: 嗯，
0: 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1: 嗯，
0: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1: 嗯，
0: 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三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1: 嗯，
0: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
1: 嗯，
0: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
1: 嗯，
0: 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
1: 嗯，
0: 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峰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243643。
0: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3643，24小时开通。

3223643 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听友，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注意佩戴口罩，回家洗手，家中常通风，有空的时候做一些体育锻炼。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倪岳峰、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邯郸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向全球客商推介河北。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显著。
2: 廊坊经洽会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记者在智慧物流样板间体验小包裹如何跑出加速度。
3: 京津冀联合建立中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2: 安全穿越铁路21古道施工难度国内罕见，石家庄地铁4号线祥新区间今天双线贯通。
3: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2: 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
3: 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分别到邢台市和邯郸市深入矿山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邢台市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邢东矿，倪岳峰走进调度指挥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井下生产运行情况，与安全生产专家交流，叮嘱大家全面排查风险，及时整改各类隐患。随后，倪岳峰按要求穿戴下井装备，接受安全培训和检查，乘坐灌龙车深入到井下800多米处，沿巷道来到矿山采掘作业面看望当值职工。倪岳峰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彻底整改。要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提高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水平。要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带动矿山开采工艺变革、装备升级、管理创新，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严格落实市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矿井领导要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安全制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末端落实，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王正普来到位于邯郸武安市的五矿韩行矿业有限公司北明河铁矿，与现场工作人员交流，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矿井生产运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狠抓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要加强矿山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强化全员安全培训，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突出抓好尾矿库安全度汛管理，加密巡查巡检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3: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广邀跨国公司、国际知名促投机构和商协会参加，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项目路演和招商对接活动，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
2: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丹麦福斯利智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孟德润：
4: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2: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5: 比荷卢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荷卢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2: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6: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2: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塞尔维亚石材天地集团联合创始人米兰·博希尔契奇：
7: 我们公司董事长已经在询问如何在中国投资，希望下次还能被邀请，到时候我会带来更多塞尔维亚企业。
2: 据了解，以廊坊经洽会为合作纽带，会后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开展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进行精准对接配对，推动意向项目加快从洽谈阶段转向签约落地，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集聚。昨天下午，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河北特色产业出海成效突出，跨境电商已成为全省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2025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重点选取河北作为北方区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河北依托六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333个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带加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全省跨境电商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 以形成以产业带为根基，以物流通道为纽带，以政策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冷静：
8: 河北有非常多很强的这个产业带，这些优质的供应链其实出海都是非常值得探索和实践的。我觉得现在跨境电商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特别是针对品牌出海，这些年随着这些各大电商平台和各个企业的这个出海，让跨境支付，然后包括这个跨境物流和仓配，甚至很多国家的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就是基础设施都已经搭建好了。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就是大家能够去尝试。
2: 产业带驱动是河北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特征，各地依托本地制造业优势，打造出石家庄服装、家居和食品、唐山陶瓷、钢铁和装备制造、廊坊家具和小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出口集群。2025年，日均价值13亿元的河北产品通过寄递渠道销往国内外，快递业务收入从2021年的约345亿增长到2025年的 628.1 亿元，收入规模位居全国第六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会专家也对河北跨境电商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神州控股科杰首席技术官张虎坡：
9: 跨境电商以这个中小微型的这种企业为主啊，但是呢有强大的这个生产的成本优势、柔性优势，最大的短板在于品牌。就以箱包为例，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
3: 其中江南北部、江淮及贵州、广西等地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仅新疆、甘肃、海南岛等地雨水稀少，需防范高温或暑热天气。
2: 今天美国彭博社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到全部运力。美国承诺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认证。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2: 美国媒体1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以此向伊朗方面提供经济方面的激励，促使冲突逐步平息。报道还提到，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
3: 韩国国防部今天发布军事设施

0: 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有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2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 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

0: 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0: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延光的官员被任命为襄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1: 因为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这个地方长官来自己来辟署了哈，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的这种小集团，或者说这地方的格局，对于中央集权、对中央统一的领导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杨坚呢，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把所有的用人权、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0: 全国2000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用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在襄州，梁延光只能工作3年，3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3年一换，下属官员4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相互勾结，影响到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把地方官任用之权全部牢牢控制，

0: 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
1: 这样的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所以说各项改革措施就能是顺利的进行。
0: 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在后人的逐步完善下，三省六部制最终成为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
1: 它三省制度，它至少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吧，就是把决策跟行政分开，是吧？那么它这个中间呢，它是通过一种程序的分工，而不是一种互相的制约。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一种政治措施。
0: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收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1: 农民隐瞒户口的办法很多呀，明明都20几岁小伙子，说才6岁，明明才40-50岁的这个壮汉子，说已经70岁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中间包括减轻赋税、减轻徭役、减轻刑罚，还使得老百姓觉得报了户口，这个受政府的控制啊，比接受这个豪强的控制啊、保护啊，负担还轻，他可不就愿意去向政府来申报户口吗？
0: 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是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的隋朝粮仓韩家仓，直到唐朝这个粮仓依然在使用。这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50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韩家仓面积45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400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

局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

0: 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公元591年11月23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已大师，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21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就在2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已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 对杨广来讲呢，跟智已这样的名满天下的高僧来交往的话呢，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然后呢收江南之名望。事实证明呢，杨广这个跟智已的交往取到了很大的收效，在很大程度上呢扭转了平陈战争以来呢隋朝的这种征服者的一个形象。

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

0: 604年6月，一个隐秘的消息传出人兽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64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1000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版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严师古所传的《大业十一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1000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1000只羊。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从大力水手到这些美女和嫩羊，这样呢故事就变得越来越香艳。但在香艳化的过程中呢，

0: 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1: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炀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下诏每周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2: 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你的，你新统一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杨广平城之后，第二年开皇十年就是陈朝就近全叛，那么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它是比较有利的。
1: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四年十一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14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

0: 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1: 是这些民工的苦难造就了东都的辉煌。因为当时记载征发民工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来修这个东都吧，几乎每天都有运尸体的车，就民工尸体的车，东到城港，也就是现在的荥阳，北到河阳，每天的运尸体的车在路上是来往不绝的。就是这些牺牲了大量的民工，在这尸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制作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2: 俺这做宫灯啊，是祖传，俺这从小就是开始做灯。过去这灯不叫灯啊，宫灯啊，叫灯笼，老名字叫灯笼。洛阳的宫灯历史悠久的很，那在全国卖灯都得跑洛阳。
0: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3000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江南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4: 是吧？物资、军队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那当然是水路了。
0: 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船主老李从17岁开始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他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生活在运河上。
5: 那个时候还只有13吨的船，还没有现在的800吨、几百吨的船来。到后来慢慢的在改变，一直到现在的，现在都不要讲了，全部都是干板船了。
0: 一年又一年，运河上的木船换成了钢船，掌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唯一不变

是运河人的生活还将一代又一代继续下去。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

0: 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1400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1: 隋炀帝本人他有那种要和汉武帝、秦始皇来比记的，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那么汉代帝国的那种，隋朝是要建立一个帝国，帝国的概念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的，要和人交往的，要和人交往，要他有一种努力要打通中国和中亚甚至和欧洲之间的这种交往的通道。
0: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陨落。大业五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吐谷浑故地之州、县、镇、署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祁连山海拔近4000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焉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徐文泰及西域27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2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4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

0: 观，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是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1: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胁，为什么借以辽东为胁？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2: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你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0: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余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激进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几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3: 杨玄感呢是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叛乱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也就是隋炀帝，在他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不是死了的话，我也会把他给灭掉。那么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0: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告密。虽然杨 杨玄感吸引了近10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

0: 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1: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就标明了隋朝的统治阶层呢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外一方面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呢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呢就动摇了隋朝的一个统治基础，使之后的东明战争呢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0: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三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2: 征高丽130万军队要多少人能供给他们吃住，还有一些军器兵器什么的，那要征发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就拿造船来说吧，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莱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那么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头，天天的在为他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那么死者呢也是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0: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13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0: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1: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金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0: 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9: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6: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小
11: 巴兔
12: 巴
11: 六
12: 巴，
11: 拉
12: 七
11: 二段
12: 数
11: 七。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

0: 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

0: 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

0: 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

0: 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人秋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

0: 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留着弟弟的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

0: 即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

0: 报名电话是32-3643 3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
1: 嗯，
0: 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嗯，所以说
1: 体验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 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

0: 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得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 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2: 听众朋友，
0: 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仁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 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的特别漂亮，选的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643，32236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玉景区。天桥玉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4: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 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